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我不敢讲，笨小孩。哦吼吼，哎呀！

这个我乐播种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种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，咱听会介意。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。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0: 这首歌曲是叶佩典唱的歌《情变卦》。
1: 俗语在讲，他乡的地不比故乡的圆。自从我回来故乡了后，心爱已经来消失去，只有看到天边那粒的流星，枉费我放弃着事业，牺牲着一切。现在所留给我只是悲伤啊！阴暗的月亮依旧那么呀美丽，孤单的我只有听着悲哀的叹声，替我的万切故乡的歌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，我是依安。昨天今天下早突然的落雨，让咱感觉真正真突然。依安啊，会记吼，刚才大人讲吼，拜四拜五应该是好天吼，但是伊就突然落雨，东北季风有来啊啦，带来雨水，其实这波的东北季风无讲介大呢。虽然讲有较凉啊，有较凉吼，但是啊，咱一直在咱提醒，虽然有穿较高一点啊，所以嘛未有伤大影响啦，吼。

你有船有准备哦，拢唔惊。啊，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吼，夜方面呢，就是吼、哦，这个夜方面那边的天气更改好啦哦。啊，在另外一边啊，都小可落雨。北部咱北部遮吼，都喺小可落雨。今仔日真正小可落雨，伊安来的时阵啊，落雨啊，伊安的同事讲哦。你是不是去淋着雨？伊讲讲无啦，啊，就看得地雨吼，就带雨衫穿咧，啊，到江河桥吼，雨就足大，啊，好佳哉，咱有带雨衫穿个啊，有足侪人哦，在桥顶啊，听众朋友，咱在吼，迄江河桥啊，任何一个较大个桥啊，在桥顶你卖吼随便就咧停奥多麦，吼讲要来穿雨衫，迄足危险个哦。在高速公路顶面嘛是讲，我袂使随便停车，这大家知影。啊，在咱一般个市区个这桥顶嘛是啊，袂当乌白停车啦吼。迄造成后壁个人那是安尼弄过来，咱乌白停车个人是有责任个吼。这真济吼，在第一吼，江河桥顶面吼都开始喷雨，啊，到江河桥中啊，雨落足大，啊，就落去就较紧穿雨衫。迄个到咱电台吼，伊个无雨啊。明仔载吼，已经来到拜五啊，明仔载吼，这个水气搁较济，桃园以北、东北部同款，甲今仔日同款吼，有局部雨，局部雨吼，啊，拜六礼拜吼。这里热带扰动啊，拜六礼拜啊，有一个热带扰动啊，在海南南海一边的海南岛遐附近啊，咱台湾应该是啊，啊无什么影响啊，啊无什么影响。不过呢，北部哦，东半部这边呢，拜六礼拜可能都会小可喷雨啊，啊，今仔日跟明仔载啊。今仔日跟明仔载呢，是因为东北季风，东北季风。今仔日拜四，明仔载拜五啊。这个、明仔载东北季风哦，这个水气较高，较高，所以明仔载吼，明仔载拜五，桃园以北、东北部地区的同款落雨哦，落雨啊。所以伊讲明仔载啊，咱若是要出门啊，你雨具扎咧啦，哦，雨具扎。昨夜嘛是有看到有人哦，淋雨啊。昨一按灯去嘛，有小可喷雨啦吼，已经暗嘛，我小可喷雨，南雨吼会寒哦，即马即个时阵南雨，淋到雨会冷诶、欸。

安排这首歌曲是翁丽友唱的歌《风花雪月风花雪月》。这那是有去过日本的朋友吼，知影日本啊，北海道哦，足凉的，足舒服的啦。啊，是讲啊，去日本较高纬度、较顶面的迄个所在吼，纬度比较高的所在较凉。啊，无像像咱台北的热天哦，很闷热。啊嘛，有人讲哦，要无啊，唔是安尼呢？日本的冬天吼，讲哦，七月份啊，够40度，42度嘛，曾经有过。啊，为什么哈？讲啊，日本的纬度吼，比咱台湾国较悬啊。理论上，伊应该是比台湾国较凉。为什么伊会有40度、42度这样？管温真啊小热，这咱的听众朋友吼、哦，来科普一下啊、哦，科普就是啊，这个科学，普科科普，科普反正意思就是讲哦，和咱一点啊吼、哦，这科学的这个资讯知识啦哈、哦，这理论上啦、啊，纬度哈、哦、是咧决定哦冬季的气候啊，唔是每天的天气，纬度。哈，经度、纬度、经纬度，哈，是这个位置，就是讲，咱从地球哈来分哦分卦，画一条一条线，远的滴嘞，啊来做一个坐标，啊唔刚好，甲知影讲，啊咧，今嘛是伫多一个位置，这是咱的这个科学家在虚拟的画出来，在地图顶面看出来。远的一条一条，滴嘞一条一条，啊，那是咱那得报吼，讲啊东经几度，纬度几度啊，吼，安尼来做坐标，来做迄纬度的这个标示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个纬度哈，嘛、哦、表示哈、哦，你这个你这个纬度哈，这个所在，这个国家。伊个位置哈，啊那是咧高纬度哈，都、就是啊距离哦迄个北极圈较悬的所在哈，啊纬度越高哈，表示讲咧伊个较凉凉，啊纬度越低哦，到赤道是零啊，愈挖进赤道愈小热，愈离开赤道呢愈凉哈，而且参像日本哦，几年度的平均的气温哦，比咱台湾更加低哈。对，比如讲2025年啊，冬天的平均呢，几年度365天，几年度的是17.2度啊。阿福冈哦，18.5度，咱台北是24.5度，就是讲一年四季365天来平均测测呀，哈、哦，这真正啊，冬天哈，第一。比咱台湾国较顶面的所在，所以伊的温度平均的温度17.2度，嘛算讲是介舒服啦吼。啊，福冈较下面一点嘛哦，福冈啊，这两年啊来吼，足侪咱台湾人去遐投资哦，投资房地产哦，讲遐厝介俗，去遐买厝哦。啊，这个热天吼，那是啊，有几天啊吼，迄高温啊，特别高，特别烧热。还是有可能的啦，所以讲啊，有一天你来去日本，热天的时阵，有一天你去日本的东京，好热好热哦，42度啊，40度啊，你运气好。

都啊拄着。这这个在真热的所在吼，真热的时阵啊，在真热的时阵啊，日本吼，咪受到强烈的太平洋高压吼诶影响，啊，当迄吼迄个高压的实力啊，非常的强的时阵啊，空气吼，这大气层空气呢，伊就系吼安尼持续在跌落来吼，这是大气。哦，大气啊，下地落来这个气流呢，对压制云来形成哦。因为呢，顶面有大气层，吼、哦，有迄足大的压力地掉的，所以哦，在大气层下面的云水气啊，无容易发电起来。所以呢，日头呢，算哦，无哦，就是讲完全拢无阻碍，就直接。照射在地面上，所以那是讲太平洋高压很大，就是讲顶面有足大这个大气层压住，啊，咱这一个咱一旦接触的天顶的这个空间云啊，云未形成，云未形成的日头都直接照落来，所以呢就感觉足热，啊，个有吼。这个空气啊，在下降的过程哦，伊会受到迄压力啦，伊会吼伊会膨胀和压力哈，所以伊会膨胀，伊会变较小咯。啊，日时啊吼，都会快速的气温上升，暗时啊呢嘛无容易降温哈。啊，那是讲吼这种太平洋高压哈持续在咱所住的所在。天顶啊，几啊天无散无走开啊，吼，无走起来，安尼呢？日时啊，吼，累积的遐烧气，遐热量无法度散开，安气温哦，都一天比一天烧咯。但是，敢若是伫吼太平洋高压，就是咧高压真大诶，即几天啊啦，吼。啊，第二个原因啊，吼，但都还是第一个日本哦，吼，为什么热天有几啊天会接受来？吼，第一个原因就是太平洋高压诶影响，第二个就是吼日本的山嘛真多，吼，啊，参像啊在背风，吼，在这个山的那边啦，哦，因为啊这个烧气哦，烧气。落落来，所以呢，气温就足烧热啊。比如讲，迄天拄啊好哈，你都伫迄个所在啊，所以就感觉足烧热。对啦，亲像咱台湾的迄个台东大武迄个所在，伫热天点点有哦，焚风啦哈、啊。第三个原因就是讲啊，日本哈、啊，因为虽然讲啊，伊个比咱台湾国较悬的所在啊，纬度比较比较悬啦，啊，毋讲吼，伊个日时啊，日头照的时间较长啊，吼，有时阵吼，比咱台湾加照一点真久，啊，日头加照一点真久啊，所以地面上吸收的迄个日头的烧度、烧光哦、烧热能啊、热量搁较侪，所以呢，在暗时啊吼，因都搁较烧热啊。照愈久啊，当然就较烧热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，你若去日本，有当时啊，八点啊，七点半八点啊，个日头个吃炎啊，啊，那是讲连续几啊天哦，吼、哦，日头拢加照，连续十天就加照十点真久，连续三天就加照三点真久，我管呢都较烧热吼。第四个原因呢，就是吼。哦日本的热天呢，较无参像咱台湾即搭遮定定有啊落西北雨，所以啊，伊嘛会较烧热。第五个原因就是热岛效应啊，日本呢未少的大的城市哦，伊个路面上拢是点啊加啊，啊个有诶大楼啊，啊嘛有迄玻璃啊、帷幕墙诶玻璃啊，啊，遐个即个建筑材料会吸烧气，吸烧气，佮加上吼，即大家拢开冷气，哦，真烧热，开冷气，啊，冷气是内底，哦，厝内室内底冷，啊，烧气拢排出去外口，啊，无怪外口诶，真烧热哈。啊，第六个原因就是讲哦，全球暖化呢，规个气温都比较较烧热，所以呢，这家庭哦，都有诶高温诶，这个真烧热，创纪录诶高温出现。第七个。

原因哦，就是讲，咱哈、啊，日本跟咱台湾同款，虽然拢是拢是海岛哦，海岛国家啦吼。阿姆讲呢，这个日本吼、哦，伊比咱台湾面积较大啊、哦。啊，因你那是讲你去的迄个所在，距离哦大海较远。当然就会较小热，因为无受到海风的调节啊。有的所在，日本有的所在真正哈，得较中啊，较深来，所以较无较咧，这个海风哦，较未到位的啦。第八个就是讲吼，这个日本吼，伊个咱知影日本伊嘛是一个海岛国家吼，啊伊个较内底吼。有足侪盆地，伊虽然讲是一个海岛国家啊，但是有足侪火山哦，有足侪山啦，有足侪山哦。啊，这个有迄山啊，啊个有啊深入的哦，那是讲在较内底的城市，吼、哦，较内底的城市，距离海洋较远，啊个有山来冻掉的哦，不管呢，就会出现了真烧热、真烧热的温度哦，所以这间吼，这个这温、個、你伫个所在，吼、哦、你伫个所在，迄、那个所在诶环境啊、哦、位置吼拢、哦、有关系，拢有关系啦哦。所以呢，你唔通以为讲吼，诶休热来去日本哦，哎、啊，这个唔知会冷未？啊，想要爱炸长枪啊？有当时啊，你去的时阵，你讲好热，比台湾还热啊！真的是这样哦。啊，咱人诶体温哦，会感觉真烧热哦。唔是干那咱身躯的温度，伊种感觉啦哦。体感温度嘛，介重要。像像一安啊，去韩国嘛，感觉伊遐嘛会热，嘛是真烧热。日头嘛是足炎的啊哦。在台湾呢？诶，温度某一天有小升，有小降啦，吼、哦。咱台湾吼、哦，热天上悬的温度哈、啊，差不多39度上悬的啦，吼、哦。平均是33度到36度，但是咱台湾即搭只系10度，有当下会当到80%，80%吧，或者老干吼、哦、啊。黏黏啊，但是都未打伤，那因为呢湿度高，啊，所以好你也感觉呢，压杂哈，这东西吼、哦，外在环境诶，这个影响啦吼，反正你去日本哦，39度、40度，但是哦，伊个湿度那无遮高，你嘛未感觉讲哦，真激烈啊，啊，佮有伫这个国外佚佗，保持快乐的心情哦。有当时你咪感觉讲，拢无感受出来，别人咧讲我热，你也无感受出来。啊，有感觉真热呢，哦，可能是迄阵啊，真正真热。

听众朋友，以案来做一段介绍哦，咱的粗橄榄油，咱的粗橄榄油哦，真好哦，真济朋友用过。我介绍朋友，即马大家拢知影哦，油爱用好的油。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，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，爱用好的油。自从哦，几啊年前啊，迄个混油事件哦，喷油的事件，互咱觉醒，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。所以即马哦，大家在用油哦，拢真谨慎、谨慎、小心的。要选好油，有当下买头疼。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、原装进口的连玻璃橄榄，都安尼规管、规管进口入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。为什么叫做老树呢？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，数量不多。啊，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足好诶，准诶粗橄榄油，清香粗橄榄油啊，有人讲有一个怪怪的味，无同所在、无同的环境、无同的气候所生产的粗橄榄无同款，印出来油就无同，就参像葡萄同款啊，无同所在生的葡萄结出来的葡萄酒口味就无同。啊，咱的老树橄榄油哦，老长的粗橄榄所印的粗橄榄油清香。袂刺青，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下啦，所以呢，一直持续当地用咱的老树橄榄油，品质稳定，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，所有烟机嘛较好洗，真侪人在伊安尼欢迎，所以呢，一个介绍好朋友亲戚，23072555 23072728555。听众朋友，若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，阿哥在担心粗橄榄油的味，一种天然的味，你阿哥在烦恼，阿哥未适应。你想讲啊，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，味较清淡。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，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，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，即马开始在卖啊。咱即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。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伊买当煎、会当煮、会当炒，设计是管温专用，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，予咱煮物件会安心、会当放心，煎的物件呢，吼较酥、袂甘油。咱即款的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玻璃罐啊哦，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。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，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，拢有伊的产品。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较悬。对咱的健康哦，有较好的帮助啦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不止讲，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，放心，咱买当摕来煎、煮、炒，拢会用的哦。咱这款的葵花油，因为啊。

它是选择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所以它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，会这样啊管，而且这管的葵花油内底啊，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，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。所以呢，这款油哦，在高温之下未变质，厨房嘛未有油烟，厨房未黏黏。咱贵箱在卖八罐一箱，八罐一箱，1980元，1980元，八罐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可以询问，可以订哦，感谢你。

在外口吼，台中朋友你有买过迄紫米饭团无？迄有诶紫米饭团吼，顶空空啊，啊有诶呢，安奈安尼 Q Q 诶啊！诶，大咱咧台中朋友讲外口吼，咱在买迄迄种乌米吼，有两种，乌米有两种啦，有一种叫做乌米，一种叫做紫米啊，紫米，但是拢叫做乌米哈。安尼就爱吼，大家问我清楚啦哈。这乌米哈，加紫米、黑米加紫米哦，拢是全谷类啦哦，拢含有着纤维加花青素，拢袂歹，拢袂歹。但是乌米加紫米，伊个淀粉结构无同，淀粉的构造无同。乌米叫做乌臭米呀哈，还是叫做黑鲜糙米啊，就是讲伊是臭米。臭米是乌色的臭米哈，啊，伊的支链淀粉比较比较悬哈，啊，所以煮食哈，赶快顶顶一粒一粒吧，啊，这哈较袂影响着血糖，啊，那是紫米哈，就是煮起来会黏黏的哈，紫米呢，也叫做黑糯米，你即摆有听到诶糯米。紫米啊，黑紫米，乌紫米啊，紫米就是黑糯米，啊，伊个支链淀粉比较高，吼，多食还是支链淀粉。

哦，乌臭米是直链淀粉，鸡米哦，乌煮米，乌煮米哦，还是直链淀粉，直链淀粉较悬，所以讲呢，伊的这个淀粉结构吼、哦，较油啊，啊都吼、哦、口感较 Q。较 Q 啊哈，但是这比较较容易有血糖欠管，啊，就看你爱食丁丁诶，还是爱食 QQ 诶，哦，一般的人拢爱食 QQ 诶啦，哦，啊，乌米甲乌臭米吼，拢有纤维质啦，啊，拢有花青素啦，啊，这乌米吼，乌臭米较长，啊，那是啊，乌臭米啊较短吼，啊，所以讲。一般吼是讲你那是要食迄有花青素的米吼，建议吼是食长长诶乌醋米较丁，啊较丁吼你就来泡水煮较久诶，啊煮较久你嘛无有发吼，啊乌醋米吼也较 Q 啦，不乌醋米也较丁，乌醋米也较 Q， 乌醋米较 Q 先哈，啊但呢那是迄个呢有迄糯米啊，糯米醋米啊，啊糯迄粒啊吼，都是较 Q 先诶啊，较 Q 先才就。翻倍，你想去国外看糯玉米，糯玉米啊，迄就是剥起来哈、啊，较 Q 心哦，较 Q 心哦，哦，袂安尼水水哦，伊阿妈就爱食迄糯玉米啊，迄、就是因为伊有支链淀粉，支链淀粉诶比例较悬，所以较 Q 心啊，甲一般咱在食诶水果玉米啊，甜玉米啊，哈、哦，黄色的迄翻倍哦，口感无同款啊，因为伊有支链淀粉。支链淀粉会和血糖较快速的上升，而且你家己爱考虑哦。啊，咱若在控制糖分的朋友哦，爱会记的先食菜，过来食蛋白质，上尾该来食的饭，食会饱的才会杂粮哦。不管你是食番麦、食白米饭、食糙米饭，拢同款，上尾个食，最后面再吃。

这是费玉清所唱的国语歌《千言万语》。诶，白露以后吼，早暗温差大，大咱的听众朋友讲，有个人吼，因为啊温差大，都啊有一种过敏的这种的反应啊，譬如流鼻水啊、拍咳嗽啊，都算讲吼无去接触到过敏源，但是因为温差气温的变化大，嘛会引发到身躯哦。过敏的反应，那是不舒服的反应，但是呢，这不是哦感冒啦吼，这应该是温度去刺激所造成的这种的不是过敏的反应，但不是过敏的这个鼻炎，但是呢，依旧是鼻炎来发生啊，就是像那亲像吼，温差大，气温下降，你也无带无钱的皮肤就会痒啊，气温温度，咱的皮肤，咱的身体对温度的反应啊，嘛改敏感啦吼，就是咧气温温差一大呢，会刺激到吼，咱的鼻啊都会敏感，呼吸道都有一种竞争出来啊啦，那是讲哦，咱呐啊个有啊发烧吼，那后天啊转辛苦酸痛，这都不是过敏啦，这应该都是吼，感冒还是这个流行感冒吼，所以讲呢，你家己爱注意啦，白露以后吼，那是那后会容易会打安尼打打啊，吼，然后打打啊，小可扫啊，啊有痰嘛吼。人吼，你加食一寡白茉莉、百合、山药、来呀，这拢袂歹啦。多好呢，秋天哦，即几项嘛是咧大出，真容易就买着。来买一寡来哦，滋润哦，来润气啊，该好

0: 台8555千赫。发到进前，人人白顶，进行一杯患者嘛同款，进行卫生化手法。对进行病患，是不是要经济大医，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，由进行科指定专科医生、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，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，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，和司法更加温度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1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家己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。安尼我就放心啦。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。
2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失地要安怎？
3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？
2: 啊？什么是一定干好？
3: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，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。
4: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3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4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7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8: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，2台85500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9: 这是民本电台8550，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落雨一直落袂停，啊，这公园啊、草埔啊遐会生出吼一堆一堆的白色的菇菇，这个菇菇吼，你上好是卖去台湾转来吃，啊嘛卖去台湾啦，上好啦，因为迄菇菇哦，有可能是有毒的绿泽菇，用叶啊，啊是带手套会慢落来，看伊后壁，后壁一茎一茎的哦，吼。一折一折，迄是绿色的，你千万唔贪帮来食，这食了会中毒哦，严重会无命。绿泽菇吼，算是中型到大型的菇菇啦，新疆的较淡的所在，树篮啊内底、马路边的草埔啊、农地，拢会看会到。伊的外观是水呢？白色的真类似咱第食鸡肉丝菇，啊是白色的雨伞菇，这绿泽菇是有毒的，唔是雨伞菇嘛，唔是啊，鸡肉丝菇。所以讲，咱唔通啊，以为这我知，白色的诶，这一家这一家，吼、哦、乱来，这未使啊。绿泽菇唔通去台办，唔通去台帮，吼、哦，唔通去台食。有的人那是啊，有看到拢会啊来大大派，惊人慢去食，咱无实在，无确定的。物件，你都卖捡拾，卖慢来吃，这是真重要的。路边有迄树啊，生迄些呢，一粒一粒的。你想讲，哈、啊，这个路边嘛，这无人管的啦，啊，就慢要来吃，哎嘛唔好，有毒的物件吃落。

听众朋友，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民本电台元气播唱站的节目，我是依安。依安在节目当中安排好听的歌曲、好听的音乐，并且提供生活知识和听众朋友。希望咱节目安排听众朋友会喜欢。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。23072855，随时都可以当利用，多谢你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让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。

料你不红呢，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说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。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伊安联络。感谢你，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，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。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。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们讲诶，给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。给们讲，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唔免。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唔叻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熟悉的朋友会当加，那是有需要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您。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：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 一箱6罐，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5罐送一罐，一箱6罐，2900块，粗橄榄油一箱6罐，3个罐茶。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8罐，4个罐茶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礼拜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240粒，两个月量哦980块，一旦吃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礼拜60粒装。一罐680块，吃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再来介绍的是纳豆、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3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。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，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，满2000块，
唔免运费。

有需要跟咱联络，感谢你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5551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
农农药托福松，这种的农药叫做有机磷剂托福松，主要哈、是放在土的内底，防止哈土的内底的散糖、排糖。托福松哈、这味啊真臭，其实讲应该即马真少人在使用啊。咱即马吼买农药爱登记，爱用实名制登记，所以呢是要来查是想买，应该是无困难。托福松毒性介强的啦，接受到皮肤啊风险真高，主要用在哦土的，像像菜叶啊一种的菜，十字花科啦、小叶菜、根叶菜、瓜果类拢会当用，反正都是翻土的时阵啊，再来放咧土的哦，主要是要淘土内底糖啦，一包一公斤啊，150块，因为毒性介强哦，所以用这种的农药的时阵，爱戴口罩、戴面具、穿长裤、长袖、黄的衫、穿塑胶鞋，做全身骨的防护。用托福松这种的农药，差不多爱两礼拜以后都该代谢。以前种蔬菜、种水果的农民会买来用，不过因为一味真臭，毒性啊分解时间较长，所以农民嘛无爱用。啊嘛唔是哦，每一间的农药行拢买。

会丢的啦。那看中间动物中心的主任就讲，所谓有机磷农药叫做有机磷剂，虽然一些有机磷农药，但是这嘛是有毒性的。真济农民朋友买农药来用啊，唔知是唔是有了解到农药的使用方式，真正爱个宣导一下。伊安那看到有机，拢以为讲这都无毒性。这不一定的啦，毒物中心主任一讲，托福松这种的杀虫剂中毒死亡率是15%啦，接受到皮肤啦，还是讲吼吸入去咱的身躯内底啦，接受到目睭啊，拢会有不舒服，更何况吼，讲是食落巴肚内，有诶资料讲托福松中毒症状就是会昏迷，还是半昏迷，规身躯吼流汗，肌肉会旧筋呼吸啊，还是呢？土的物件内底有强烈的农药味，急性的症状哦，5分钟久到30分钟久就出现啦。托福松的农药有解毒剂，解毒剂叫做巴姆，还是呢阿托品这两种的解毒剂。那是用药量相当，你这有当下嘛是有可能会救袂回来啦。

0: 听众朋友哦，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，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即卖已经无够啊，因为哦有研究哦，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加软骨素、有机硫化物，安尼咧就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、啊，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。啊，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对啊，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，有较好的帮助，安全，而且呢，佫较紧，食几工啊，都有反应啊，都有进步啊。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，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，啊，佮有加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有机硫化物、往来干手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青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， 好，咱的行动会较自如，会较轻松，会较流利。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。一罐1800块，复方的葡萄糖胺，同款会当加舒钙。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，钙质内底还有维生素 D， 有维生素 D 啊，钙质钙当啊，充分来吸收来利用。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。咱的舒钙啊，一罐980块啊，
1: 两罐一组。1960块，
0: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
1: 听众朋友，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啦，喉糖起价啊，原本一包100块，即嘛是一包130块，130块，所以呢，听众朋友，恁若是有要买喉糖哦，你爱搁算一下哦，一包吼是130块哦，啊，恁这喉糖，何里呢会生脆软？好，你拿熬的较滋润、凉凉、较舒服，软喉糖哦，做嫩诶，我你剥的话啦，啊，袂夹脆。这个喉糖凉凉，有薄荷，啊，搁有啊天然的植物的萃取物，所以呢，吃起来哦，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。内底植物的萃取物哦，枇杷、桔梗、茯苓、陈皮、莲子、罗汉果、生姜，吃起来都是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。啊，搁有哦，诺丽果的加索，有加索就是跟人无同款。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，喉糖即马一包，共款30粒，每一粒拢个别包装，一包30粒，130块，130块。若是有需要，甲咱来联络。以安所介绍的产品哦，真济。咱介绍的产品，以安哦，小报告一下啦。老鼠橄榄油啦，一箱6罐2900块；葵花油一箱。8罐1980块，喉糖一包30粒，130块，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啦，舒钙一罐是980块，叶黄素680块一罐，B 群480块一罐，益生菌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咱有鱼油啦，鱼油哈、哦、一盒哈、哦、1680块，三合一的通通好胶囊，纳豆红景天。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罐1500块，芝麻和草膏一包300块，水梨膏一罐400块。那是讲有需要咱的产品啊，23072855跟易安联络。

这是节目啊，文所唱的歌曲《正确的路》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节目。咱今嘛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，我是一安。咱今仔日节目就进行到这，感谢收听哦。一个看到日头出来呀，不错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台8555千赫。
1: 哎，老婆老婆，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？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，哎，这个讯息是真的吗？
2: 小心一点是对的，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？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，也不用担心诈骗啦。
3: 提防通行费诈骗，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-7716-1998了解。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。
4: 妈，我借一个 Autobike 去买东西。
5: 那怎样？我就应该带一栋诶。
6: 未成年无照驾驶，一旦发生事故，唔但危害生命，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，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。就算干那互人开单，借车互人的监护人，嘛会面临罚款、吊扣牌照的处罚。爱囡仔，请拒绝无照驾驶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7: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。
8: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。
9: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。
6: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，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。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，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。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10: 无停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要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11: 我不喜欢他摸我。
12: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，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。我是林心如，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，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。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-2206-1234，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号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节目，包罗。

出门在外，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。凡事爱小心，爱忍耐，做一个端正的人。我时时也祝福你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瓜建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蒙奇亚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解毒丸，
1: 红青的养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给咱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哦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某次啊。
1: 郭建中，
0: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咧。
1: 嗯，
0: 天气反冷啊哦。
1: 豆豆咧凉啊。今麦有一波这个东北季风要来。
0: 对啊，算唔在。
1: 系啊。
0: 啊这秋天应该凉凉啊咧。
1: 入秋的头一波啦。
0: 啊，对啦。
1: 啊，一摆热的一摆冷啊咧。
0: 系啦。
1: 系啊。
0: 什么一摆热？一般啊，如何都摆定。
1: 啊，这啊，就是开始豆豆一摆一摆一直凉。
0: 对啊。
1: 系啊。
0: 即马啊，聊聊啊吼。
1: 嗯。
0: 都八月十五中秋节就到位啦。
1: 嗯。
0: 真紧啦。
1: 系啊。
0: 啊。
1: 念嘞念嘞吼，拢念咪都到
0: 啊。对啊。
1: 嗯。
0: 然后这春天有迄个百花嘛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热天有迄个凉风嘛。啊，秋天就迄个热啦，啊，寒天可能要落雪，咱遮吼。
1: 有啊，咱山顶买落啊。
0: 还种个，哈哈哈哈哈，你种
1: 玉山呐、啊欸，哦，迄、那个太平山呐、啊，迄拢会落啊。
0: 玉山嘛，只三百九十外，
1: 迄毋是悬唔悬的问题，是迄个湿气有够。
0: 台湾的山无超过四千啦，
1: 嗯，
0: 吓啦，
1: 啊，不管有管无管，反正我们那会落雪啦。
0: 哦，你看那西藏的那个我们，那四五千公尺的，
1: 那个冬天啊，有咩无空气啊？
0: 伊那管山中间哦，
1: 嗯，
0: 伊个空气稀薄，
1: 嗯，
0: 啊，去里这中间哦，你就来炸迄个
1: 氧气啊，
0: 氧气。哎呀，冇咧卖氧气呀、啊！哎呀、啊，
1: 迄是在人体质啦。有的人有高山症的人较危险嘛。有的人也唔捌去过，变啊，知影家己有高山症。
0: 哦、
1: 你像讲我唔捌去行过吊桥，我嘛唔知影我有迄个惧高症。
0: 哦，
1: 去行吊桥，我感觉那家己的软脚。
0: 嗯，
1: 其实这个种问题哦、喔，伫依照阮真卡我都。有这个倾向，家己不唔知影讲，还有这惧高症。
0: 体质的。
1: 以前真卡是不是拢会给出啊？
0: 嗯。
1: 啊，给出啊，迄醋呀，拢足低啊。
0: 嗯。
1: 啊，地人迄，阮堂哥因爬起哩哦，爬起哩厝尾顶，啊，爬起人因大家拢安尼，搁爬楼梯落来，干啦，我唔敢落来。
0: 嗯嗯。
1: 哎呀，啊，原来还有这惧高症，咱唔知。哎，
0: 惧高症的人真多呢。
1: 系啊。系
0: 啊。
1: 对啊。啊，就落尾起来的这个台北了吼，啊想啊家人去新店碧潭佚佗，
0: 嗯嗯，
1: 去找阮姊、阮堂姐、甲阮堂姐夫，啊去碧潭佚佗，啊过迄个桥，他说我那哭哭喊我那呢，安尼，脚一直软路啊呢，哎呀，过会惊啊，
0: 啊，
1: 怎讲？还有做惧高症啊。
0: 人家新店的公共地区，
1: 啊，今麦改较大条啊，哎呀，较袂遐害啦，
0: 较袂遐害，你嘛是钢管，
1: 啊，就变唔是不爱去，变袂爱行，安尼害，都不舒服啊，无害关系啊。

0: 高准了，无法度了
1: ，这无法度改啊。无你就规个等迄个吊桥的所在啦。出出入入拢有吊桥，我惊惯死。
0: 你就卖贵，啊，你就点咩啊？哦，啊，我行过来，来一边啊，七头头，我行到顿啊。
1: 算我到这边等你呢。
0: 哎呀，
1: 嘛是可以啦。
0: 但我伫节目中就讲过啊，伫迄个诶啊，关东大饭店啊。迄干那咧爬起嚟啦，尔我想，人伫遐咧开记者会啊。啊，我爬起喺中间，啊，出个风车就走到。每个都系讲你楼卡孤立啊，
1: 孤立二楼啦，
0: 系啦，
1: 阿姨咧三楼啦，啊我当唔知要落去楼卡，还是要爬去三楼，要落也唔是，要起嚟也唔是啊。
0: 哦，这真
1: 的。阿姨个楼梯是悬，迄个悬空啊，伊个一站一站啊，迄下啊是空的啊。
0: 啊，伊边啊玻璃。
1: 唔是像咱咧讲有个楼梯吼，啊怎安尼拢迄个。安尼好，咱滑扶梯啊，爬去，唔是啊，
0: 系啦，
1: 系啊。
0: 我就讲，
1: 迄个造型啊。
0: 较早人要去爬山，我叫孟志勇，你踮喺台北了，你卖去。哦，去你咪干啦，干啦担心你就安尼，
1: 安尼都无趣味啊。
0: 叫电雷的山卡，我唔知边弄。
1: 电雷都电雷啊。
0: 系啊，
1: 系啊。
0: 你都找无人哦。
1: 啊，找无人准拄好啊。
0: 哎呀，这人的体质真奇怪呢吼。哎呀，我今天看到一篇这新闻咯。嘛海头啦。那像咱那丁文琪呀。电台嘛做啊真好，电视台嘛做啊真好啊呢吼。你看这是什么金什么奖啊？什么特别奖啊？
1: 广播啦，广播奖啊。
0: 那有通好调到咱台湾人啦？无啦，啊，人个外省个节目在中间连听嘛不听，啊，人个呢嘛什么什么会当参加迄个什么奖，什么调奖啊呢？咱台湾人吼无啦，什么奖？
1: 以前迄个年代，咱也去报名是拢袂入较济啦。
0: 哎你，
1: 啊，今嘛你报，今嘛要去报名平单啦。
0: 人家安排好了啦，
1: 无兴趣啊！
0: 拢外省的节目有啦，台湾的节目没有啦。哎呀，
1: 啊，即嘛大多数大家嘛拢讲台语啊。
0: 哎
1: 呀，真啊，大多数啦，拢讲台语啊，啊无就半台语啊。
0: 奖啦，什么特别奖啦？无你台湾人的节目会啦。
1: 哦，
0: 嘿啦，免笑笑，人因早都创好好啊啦。
1: 啊，以前电视台唔是安尼。但那半点钟的迄个台记的迄种节目，啊，剩的拢嘛北京的，系
0: 啊，
1: 系啊，啊电视八点档啊，绝对拢国语，系啊，
0: 啊，台湾的节目，什么要金钟奖啦，什么特别奖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恁都出在家呢啦，
1: 啊，今嘛无讲啊啦，时代无讲啊。
0: 新闻机哦，免乱谈啦。
1: 哦，
0: 对，这是咱的命啊。对，等于外省啊，一声就什么小众有诶无安尼啦。啊，你我甲看看，啊，得连看嘛，唔捌听。对，
1: 啊，咱都唔捌咧听啊，边来知？哎呀，
0: 对啊。无啦，台湾的节目讲要什么？
1: 拢中广啦，景广啦，迄倒有啦，
0: 拢无啦。
1: 没有
0: 啊，当然为什么人要甲听？对啊。啊，别乱谈啦，无必要弄。爱一分啦。

0: 用啊上位哦，
1: 阿姨
0: 好闷啊，过来来，流浪走天涯啦，歌朋友我那爱听啦。

0: 朋友拢爱听这歌曲咧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这歌好听就好听，对不？
1: 嗯。
0: 啊，听歌是一种啊，一种爽快啦。
1: 当然啦。
0: 哎啦。
1: 刚要听个开心的歌。
0: 啊，我咧主持节目，哎，都房间啊来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偷偷个听。啊，那个放哦，你轻松轻松啊！哎，听到我爽，你知？
1: 嗯，
0: 哎呀，啊，我住咧厝吼，你要叫我讲，
1: 叫袂爽诶，
0: 唔是袂爽啦。啊，都看电视，有时看到起兴落地啦。
1: 哦，
0: 啊，我听广播中间吼，
1: 嗯，
0: 有啦，啊，人都安尼，轮啊讲诶中间，啊，咱轮啊听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好歹拢甲听啦，啊那。听到突然如果存在边上是这样就好了，最简单就是这样，
1: 那就要听到气心多名，
0: 哎呦，
1: 那会这样呢，
0: 来啦，来约会一下啦。

0: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髪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电来应见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不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第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拍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拍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边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哎，即马愈来天气愈凉啊啦。
2: 嗯。
1: 哦，啊，这骨头会袂做住啦。
2: 嗯哼。
1: 连咪酸，连咪遐抽，连咪遐疼呢啦。
2: 啊，有诶，即个天气无咧变嘛，是咧酸咧疼。
1: 啊，咧疼中间，
2: 哎，
1: 我都定啦。
2: 退化。
1: 哦，疼个啊，要安怎？听到他做一档的肋骨存入啊，啊做入就爽歪歪，未听啊，未听，不是代表就好啊呢。
2: 嗯，
1: 啊过来嘛是够夹起来，
2: 嘛是够听。

0: 不如你吃这款红青的养筋骨就对了啦。
1: 嗯，咱这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。啊，买回来哦，你都爱认真吃。你若安尼三只四药困都搁定来，因为咱的退化比你的吸收够较紧。
0: 嗯，
1: 所以讲哦，爱骨力吃，上好哦，就是可以安尼，这个退化哦，会当安尼较慢的，速度不安尼吼，上好安尼。
0: 对安尼。都会循环好吼，拢无代志啊。
1: 对啊，一个
0: 他调吼都那么接生，那么你要抽一点，要疼啊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啊，疼都袂痛，痛都袂疼啊。哎呀，
0: 食这罐就对啊啦。
1: 爱个大波咱的气血，甲咱滋阴养肺，滋心养骨，强壮咱的筋骨。啊，所以讲你都爱认真食。哎呀，大波咱的气血，咱年岁愈来愈济哦，气血都愈无够。
0: 嗯，
1: 哎呀，所以讲都爱补充咱这个气血咱的，大波咱的气血，咱身体在用。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都爱吃啦。你唔能讲等下咧酸酒甜哦，我定下咧讲啊，内固醇甲你煮了，你都
1: 哦爽歪歪，
0: 真爽啊！
1: 但是过来袂爽，非常的袂爽。
0: 住来住去，你有气力，你肝脏力，你排掉了。
1: 唔过做迄类固醇哦，诶，副作用足严重。
0: 对啊。
1: 系啊。
0: 哦。
1: 所以买咧卖煮较好。
0: 讲红青的养筋骨，食这罐就对啦。啊，即卖两块半大哦。
1: 弄油胎。
0: 油胎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骨头加够用啦，要行当往西带快活。
0: 加食好。
1: 嗯。
0: 哦，食好这中间哦，啊。你啊，透早爬起来，你说哦，干嘛呢？人啊，真爽快啊呢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不是吃三天两天都好啊，都不是咧，沉淀固醇那
1: 个。啊，咱这个骨头不断咧退化，你都要不断补充啊。不是讲迄个吃咧一罐两罐，啊，伊都未个退化，不是安尼，医生嘛无这种药啊。
0: 即卖电台甲较早无同哦，
1: 嗯，
0: 较早讲是倒转来哦，就是安尼乌白掺嘛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啊，即卖袂使啦，
0: 即卖即卖
1: 了个落严嘞，
0: 规间药厂安尼骨碌一家嘞吼，
1: 嗯，
0: 全甲你停起来，
1: 哎呀，
0: 对不？
1: 啊，有诶都唔信，都拢安尼食品拖咧乌白食，该食唔食，啊无应该食拖咧酷酷食。
0: 哦，你嘛电视，
1: 食规堆安尼。
0: 电视电台食品有够多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食品讲者倒转啊，像讲今仔我看到迄个电视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一个走去迄个日本佚佗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日本佚佗就讲忽然间哇，讲出来敢那中风诶款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去病院呢，住十天，偌济你知无？
1: 嗯，
0: 200万人呀！
1: 哦，
0: 啊，你讲话
1: 日币哦，
0: 啊，
1: 日币哦，
0: 台币哦，
1: 台币哦，
0: 系啊，
1: 哦哟，
0: 一个先进的国家像日本啦，你，
1: 哎，拢足贵啊！
0: 其他，你若要去病院哦，足贵的啦。
1: 所以讲哦，加在咱台湾有这个健保哦，啊，无含破病都。
0: 对啊，
1: 都爱看新闻咯。
0: 像迄外国你啊看嘛，
1: 嗯，
0: 伊那拢都爱用迄食品安尼
1: 来
0: 人吃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讲就做当个伊那医药足贵个啦，
1: 看医生足贵个啊。
0: 你看我
1: 阿哥无阿多讲，何里很挂号很看。
0: 去日本佚佗啊呢，干那安尼拢从迄个娘中风个娘，
1: 嗯，
0: 200万呐，
1: 嗯，
0: 200万你啊看嘛。啊！那咱家，大行都补助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健保也真好啦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世界各国，我甲电视甲看起来，甲研究起来哦，都台湾上好啦。
1: 有诶，要在住咧台湾哦，就是要爱有健保啦。
0: 对啊。
1: 嘿啦。
0: 啊，为做派都走去外国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就破病拢要等下要享受健保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等下那边插潲
1: 啊！这咱都较无欢迎啊。
0: 对啊。
1: 啊，你嫌台湾无好，你去别位住啊，住你到尾辛苦病痛，到尾等下台湾。
0: 破病就等下啦。
1: 破病就等。
0: 嗯。
1: 安尼真无道德哦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
0: 这条都六千七啊啦。
1: 嗯。
0: 哎呀，过来一条吼，苗的青羊丁啦。
1: 苗的青羊丁。
0: 这我真侪人爱听啦。
1: 嗯。
0: 哎，来。

0: 命运的青阳顶啦。
1: 嗯，
0: 有的人好命，有人歹命啦，哎啦，啊，有的人动动害啦。嘿，无多啊！
1: 个人的命运无同，
0: 个人的命运无同啦。
1: 嗯，
0: 有的出世就做好命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有的出世，讲起倒转来，
1: 足歹命。
0: 啊，我出世就丢高顺啊，因为
1: 丢高顺啊，
0: 丢高顺啊，
1: 那高顺啊，
0: 无啦。
1: 嗯，
0: 我出世中间哦。都丢高升啊！
1: 嗯，
0: 哎呀，阿妈豆豆裂裂裂裂裂裂，
1: 裂我只大只短，
0: 阿裂我只短，阿裂我只老啊呢！哎呀，阿裂我即马煞变老狗去啊！
1: 哎呀，
0: 阿老狗是老狗，身体都要用，
1: 嗯，
0: 身体若无用，行啊倒位都无路用，
1: 有钱无钱哦，每一个人拢会老啦。
0: 对啊，
1: 嘿啦，
0: 哎
1: 呀，啊，都要看你老人的生活安排了好啊，无好啦。
0: 身体拢
1: 爱要安那过老人的生活，
0: 哎
1: 呀，
0: 啊，你刚才讲咱北来那垃圾的中间，
1: 嗯，
0: 都爱吃啥？吃咱的红青的五年解毒丸。
1: 北来的加青青的，
0: 因为这中医有咧讲哦，这血袂当互走按五脏入去啦，走按五脏入去哦。人都袂快活，
1: 变成病根啊！
0: 对啊，啊，脾火啦，大面啊，食的咯，
1: 嗯，
0: 肝火啦，心火啦，哦，
1: 啊，脾火啦，气火啦，心火啦，
0: 对啊，放了黄气气，
1: 膀胱火啦，
0: 晒了放啊，顶骨骨啊，为着咱这便便放袂出来，食艰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那这边有咧吃吼，就北来垃圾把你清清出来。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大便阁会通顺，哦，安尼上好啊，啊，无你要求啥？
1: 嗯，
0: 对不？红青的五年解毒丸要等下吃，哦，啊，那迄个少症的人，气波都爱顾好，气管都爱顾好，哦，尤其即马在秋天啦，哦，
1: 嗯，
0: 春夏秋冬啊呢，哦，气波呐顾不好在中间哦。哇，嘛真麻烦，安尼底下扫啦、冲沙，你个看，迄厨房西吼，好、哦、你安尼，你擦菜冲沙呢吼，哦，我直直数数数，数到这细胞拢歹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拢食薰的人嘛是同款，细胞都爱顾好，哦，玻璃面扫散，买顿来食，哦，无安尼细胞内底啦，卡痰啦、垃圾啦。你无甲清清出来吼、哦，我那袂使呢，哦，
1: 当然咯、哦，
0: 诶、欸，
1: 卡咧。

0: 内底都唔好啊，
1: 从细胞啦、垃圾
0: 粉啊，
1: 更加清清出来啦。啊，那讲一定要咧扫的人哦，你无甲治好嘛，未使。无扫噶吼，
0: 细胞也派去
1: 啊，细胞也派去啊，
0: 嗯，
1: 对不？玻璃边扫散，这一罐清的哦，物件唔能嫌贵，好用就是无贵啦。
0: 对，啊，你那边半大个油台，
1: 对，
0: 嗯，
1: 玻璃边扫散哦，专线电话拢找到江小姐啊，包括讲你那指定药房都一间有咧卖哦。
0: 嗯，
1: 啊，你嘛问了江小姐，
0: 爱问我清楚，卡袂讲你加惊一抓，啊，无就买唔到。
1: 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了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对，来，港口景观。

0: 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买回来吃呢，你想在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光滋阴，使得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买回来吃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。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播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光滋阴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。红星的大光明，今家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。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，这目睭的一边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哦，唔能拖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或者这个视觉不便，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，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
2: 食产品就是要对症，若无对症，迄种加食的。这个目睭吼，那是讲安尼，蒙雾酸涩上疼，乌呀乌呀流目油，啊有诶无目油空流，拢爱打打黏黏。咱这个红星的大光明，都爱紧买转来食，唔通囥咧吼，拢无爱擦鼻啊，囥咧吼严重起来吼，都食啦。哦，目睭嘛是真重要的一个器官，咱这两类若无顾好吼，我那是寸步难行的。
1: 啊，去手术咧，白内障嘛真多啊。
2: 嗯。

0: 回来嘛，就金国库啊，但是啊，你都要紧紧紧吃。
1: 对哦，
0: 吃咱的红星的大光明吼，
1: 伊会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
0: 啊。哎，你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，滋阴明目，甲你保肝，都要吃。你想，我手术了，金国库那好吃。啊！你无甲保养，后摆就过来啊啦。
1: 嗯，
0: 就过来吧，又就过来啊啦。
1: 因为你一直咧退。

0: 疫情温和好，个个好，安全个有效。啊，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-8692。今麦你那边半大个有犹太？
1: 对，
0: 哎，叫
1: 啥？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。
0: 对，
1: 哦，来，阿姊倒去。

秋天过了，将在十月时阵，一个风光明媚、和平的农村，忽然间来了一个可怕的病魔。阿姊，我的目睭哪会痴迷呢？小妹，你都要放心，阿姊无论怎样，也要带你到广东去求名医来医治你的目睭。经过了多少的山河，历经沧桑长途的风波，也已经两个姊妹来到广东了。阿姊，我安尼脚酸啊，行袂起，搁嘴大啊。小妹，无你踮遮等吼，阿姊来去共讨茶，阿你们唔能乌白走去。好啦，阿姊，我会踮遮吼听你的话啦。

可怜痴迷的玉女，一点钟来等过一点钟，也无来看到伊的可爱阿姊倒转来。光阴迅速，太阳也渐渐向着西边来沉入去了。无外久，明朗的月亮在东边也放出了光亮。伊不觉放声来大哭，茫茫渺渺，乌乌暗暗，何处才是求生的所在？啊，想未到同甘同苦的阿姊，一时无缘来分东西。我无论天边海角，海角天边，也要来找找着阿姊。伊哪行哪来求天啊？我的阿姊，阿姊，你到底现在在哪里啦？

0: 科罗波这节目要提供的产品，产品拢给我倒的。
1: 赞呢！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台湾时间1:03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这个阿姐都有戏安尼吼，
1: 嗯，
0: 我中国个加一个口白安尼，
1: 嗯，
0: 听起来清楚啦，
1: 哦，
0: 哦，
1: 对啦，
0: 落了多谢，听郭建中。

0: 来，今嘛要用口音选歌，爱听歌，紧个卡入来，2999-8693，
1: 2999-8693，找歌间中甲蒙起啊吼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，今嘛都好起来啊。
0: 跟起来吼、哦，
1: 准备啊，好起来。喂，你好。
2: 哎，见到莫吉利了。
1: 嘿，
2: 我王太太。
1: 哦，王太太，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2: 五斤果。
1: 五斤果。
2: 五斤果。
1: 五斤果。好，
2: 谢谢。
1: OK。
2: 阿文。
1: 这是阿边，敢那未记得开的
0: 吗？阿边无开啦。哎呀，啊，可以跟我礼拜，阿伯个开去，OK 啊，
1: 好，会使，啊，今麦恁会使卡你个，阿伯遐那无卡无开哦，迄声音都无阿多发声，哎呀。2999-8693，找郭建中甲蒙奇啊吼，啊恁今嘛来点点的歌，阮就马上来找安尼。啊，有人要起来无？哦，来，你好，
2: 王姐啊。我要听小石田的阿妹啊，多奇歌。
1: 哦，南部妹北部歌啦，
0: 哎，南部妹北部歌啦，
1: 南部妹北部歌，
2: 啊，会使点点名仔，哎，今年的哟，孟春风啊，
0: 孟春风哦，
1: 那你安尼一日个点来叫红起来安怎？
2: 买起红啊，所以你娘等坐坐拢免上班啊。
1: 啊，拢可以的啊，拢可以去处理的。
2: 对啊，下天早起处理啊。
1: 南部妹北部哥好，好 ，OK， 好。
0: 有了。
1: 啊。
0: 倒倒啊。
1: 倒倒啊。
0: 对啊。

0: 到到两点嘛。安尼个拖，个安尼倒倒到两点嘛嘞。哎呀、啊，做一滴啦吼、哦，来，你啊，
1: 阿
0: 电话不？今仔日要听什么歌？
1: 来听一个失去的友情。
2: 失去的友情哦。
0: 好，失去的友情。
2: 没有问题。
1: 好，谢谢哦。
0: OK。
1: 拜拜。
0: 好。哇，落了，落了就无无迄落个顶来，无算个顶来啦，系啊，啊无人要徛呢，
2: 诶，无人要徛那好紧，
0: 嗯，
2: 我那就放歌，
0: 无人要徛，我就家己放歌，
2: 对啊对啊，
0: 系啊系啊，嗯，
2: 诶，
0: 来你好，
3: 喂来你好，诶也冇徛你好，
0: 嘿，
3: 我棒球陈太太。
0: 邦桥陈太太、
3: 哦，嘿，我要唱，我要带你拜托大家唱《日日春》，好不好？
0: 日日春哦，
2: 日日春哦，
3: 嘿嘿，
2: 好、
3: 哦，
2: 诶、
3: 哦，黄雨玲唱的，
0: 黄雨玲啊，黄雨玲刚唱这段，
2: 哦，还另外个吹哦，
3: 啊不，
0: 那凤飞飞就有啦，
2: 那江辉的嘛，
0: 江辉嘛，干那有啦，
3: 好好好好，
2: 好啦，有日日春就好啦，
3: 好好谢谢，
2: 哦，好啦好，
0: 嗯，
3: 好拜拜，
0: 好、哦、，OK。
2: 诶、欸，诶、欸，
0: 嗯，
2: 好，无啊啦吼，
0: 嗯，
2: 啊，若要治阮的生病，你就会记哦。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2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
0: 啊，佮有咱隔日带有唱所出片的玻璃边烧散，
2: 烧药啊，真好，起码，起码即个季节吼，烧的人真多，
0: 嗯，
2: 气管顾好，啊，细胞啊顾好。哦，
0: 嗯，
2: 咱的玻璃片烧散，紧买顿来吃。
0: 对，
2: 哦，买顿来吃，哈、哦。
0: 嗯，
2: 啊，佮有一口松。
0: 嘿，啊，佮有咱这个无成分的纯肉酥、肉条，这三项吼，拢二啊五。
2: 哦。
0: 哎，啊，那养生美是百五。哎，
2: 老人来吃吼，就会一口松啦，肉条啦。
0: 嗯。
2: 你几敢吃呢？
0: 袂歹、啊，
2: 有氨基酸呢，
0: 啊，佮有两百几，
2: 对啊，啊，咱、人啊，氨基酸两百几咯，身体才会用。
0: 嗯，
2: 我、啊、你佮扁担薄吧哩，
0: 嗯，
2: 我、这上好啊，一口松吞落去，啊，你讲嘛，啊，这啥，啊，肉酥啊，
0: 嗯，
2: 哦，啊，肉条软软啊，你就佮摕哩，
0: 猛练，
2: 猛练，猛练，练练的吼，
0: 嗯，
2: 冇得到迄个肉条，
0: 嗯，
2: 哦，氨基酸两百几拢有啊。
0: 对
2: 身体嘛，即系健康。
0: 嗯，
2: 哦，
0: 嗯，
2: 2999-8692。
0: 对，来，你好，
4: 喂，
0: 嘿，
4: 王姐啊，
0: 嘿，
4: 哦，你好，
0: 嘿，
4: 我点诶，饭顺哦，一首《花蕊网络》。
2: 花蕊网络，
4: 一首真古啊，真好听诶。
0: 哦，这哦这敢那唔捌放过。
2: 我都要吹哦，爱吹。
4: 哦，你想坐看卖？
0: 好，我找看咧。
2: 花蕊网络，你个写花只花。
0: 好啦。
4: 花蕊网络
0: 。我知，我知，我知，我先写起来在咧。
2: 哎呀，
0: 啊，你倒位？
4: 我剑潭。
0: 剑潭。
4: 台北，台北剑
0: 潭。嘿，啊，贵姓？
4: 我姓陈。
2: 哦。
0: 陈太太哈。
2: 啊，再来吹啦哈。
0: 好好。OK， 好，
2: 好来，五件个性我都。

0: 是东阳，生来你是少爷，我是老兵，你来向我求爱，我是一半欢喜，一半伤悲。
1: 翠英，你即卖是咧讲啥物？爱情是无分阶级，现代是男女平等，啥物叫做少爷，啥物叫做女兵？难道少爷甲女兵就袂当来相爱？

0: 八宝糕哈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但迄个红车黄鱼街道员吼，都买顿来吃哦。
1: 广告。
0: 这吃了放来垃圾嘛，干清清的。
1: 对。
0: 哦，这一年一收，人才会健康啦。
1: 嗯，
0: 那些垃圾搁老多顿人家。
1: 嗯。
0: 对。啊，当然咧，放来就较唔好。
1: 会加袂蹲这个放来。
2: 工业社会紧张、无用、过度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星黄泥街道员，红星黄泥街道员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嘴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火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星黄泥街道员。该体内这个毒血，毒邪力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个排毒蛋上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。红星黄泥解毒丸，紧甲买顿来吃，哦，咱这个热度。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，热毒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，哦，顶啊裂啊，顶这个皮肤病变，热毒会变脾火、肠啊火，啊，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干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，你紧来吃红青。嗯，该读完。
1: 特工如何？
0: 起码这个秋天到啊，吼。
1: 嗯。
0: 花拢伫咧北来啊，你拢唔知啊呢？
1: 啊，即卖物件嘛咧，会食袂食嘛唔知啊，大概食食一堆
0: 啊
1: 呢。
0: 有啊。
1: 哎呀、啊，所以讲，咱也是北来吼、哦，安尼较清清咧吼、哦。比较比较安全。
0: 对啊，即系用年用
1: 少。啊，无啦，你唔知影食食顿顿咧几百度，啊，早晚咱嘅脏物入去就变病菌啊。
0: 会大人都未快活。
1: 嗯。
0: 哦，当初系清清嘅，哦，会叫我红丝五年嘅解毒丸，啊，即清理也好难听嘛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若买半打，啊，当然有较有台安尼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对啊。
0: 好心啊，个啃一罐啊，早间啊啃一罐啊，啊你啊啃一罐啊，
1: 嗯，
0: 对不？啊朋友遐个啃一罐啊，哦，吃了啊你就知影呢啊，这物件食真好，哦，较袂安尼，嘴安尼泡泡啦，黏黏啦，哦，嘴大嘴口嘴臭啦，啊嘴臭臭了唔知哦，出去人啦，人啦偏掉，哎呦阿娘，啊这嘴那臭啊呢。哦，一个红星，嗯，解毒丸。

0: 金杯等来吃吼，啊那买半担拢有油菜，
1: 对，哦，啊那要提炼这个养生梅哦，一包百五，啊，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、肉条，一口松。一口松哦，这大人囡仔拢会使食，无喙齿的人都爱食，但呢够营养。啊，这三项哦，拢二啊五就对哦。啊，恁会当落去价然后千五块，啊，咱业务会当帮你送到富雄，嘿。啊，搁有咱这好食的海蜇头，好，这个、海蜇头就是海蜇皮的头啦，啊，真好食 ，QQ 安脆脆安尼哦。啊，掺两条啊，这小黄瓜，哎呦，小黄瓜讲贵价呢。我漳州里啊，去个菜市啊，啊，甲问个迄头家，讲恁个小黄瓜安那卖，啊是袂歹啦。啊，我怎伊讲百二啦？我本来是要加几条，我听着百二，我加两条。我是讲先客等下食看好食，若歹食，我就无采我钱。
0: 葱啊啦，芹菜啦，啥拢起价啦，
1: 真恐怖。
0: 高正堂也起价
1: 啦。哎，啊，因为我小黄瓜我都是拢直接吃啦，我拢洗好清洗，啊，直接吃凉拌的，安尼较好食。啊，啊，搁有咱这个，特鸡蛋蜜汁黑豆吼，啊，这都伫咧啊冰咧冷冻。啊，冷冻哦，你那个客人啊，冰冰凉凉 ，QQ 就好食，啊，
0: 还
1: 有营养。
0: 食乌豆，你食个老老老。
1: 对。
0: 啊，你要食这乌豆啊，遐轻哦。
1: 无啦，这餐厅拢无咱的大粒啦。
0: 对啊。
1: 哎呀，咱这上大轻的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哦，食乌豆，你食个老老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
1: 对。
0: 要滴的人跟找罗刚小姐。2999-8692
1: 找到江小姐询问
0: 失去的有

0: 失去的友情啦。
1: 嗯，
0: 嗰两条歌都来放一什么新的三百英台啊啦。
1: 哦，
0: 来二尊啦，
1: 二尊啦，来，
0: 啊个花蕊望春风哟，
1: 春路
0: 啊，
1: 花蕊望春路。
0: 哦，好来，
1: 嗯。

0: 这条路什么歌啊？
1: 春花蕊梦露啦，
0: 梦露啦，
1: 嗯，
0: 这咱唔捌放过，
1: 头一摆，
0: 系啊，
1: 这想到啊啦，
0: 来啦，哎你，
1: 嗯，
0: 倒位啊？
1: 张良先生啊，永和良先生在那个三百人台啦。
0: 啊，今天唔走来听我。
1: 有啦。
0: 哦。
1: 系啦。好落去啦。
0: 啊，无这条路去啦。
1: 嗯。
2: 嘿嘿嘿嘿嘿嘿，要甲列位听众朋友恁通知，牛三撇正正就是我的名字。为着要爱捌你，去美国留学有三年，正拄好去拄到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，讲话甲我真投机。我若讲 A B C， 爱就应我哆来咪，发音准无差甲半丝，正口气。因老爸写一张韩时的批，叫伊就转去台湾吃当做鱼，顺耍富过年，三声无奈，四声不得已，双人煞都爱来拆婚礼。

亲自录机，等去台湾吃饭卖配韩剧，迄阵旁边还老塞。阿公因小妹、九妹啊，要嫁我做妻儿，我爱某唔惊艰苦，要坐飞机无飞机钱去转来苦，赶紧转来去台湾娶九妹啊来做某。哎呀，来去来去啊！

0: 原来你是现代足英台，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，穿衫无手腕，又搁无看肚脐，这是穿什么体态？
1: 哈，那我老实跟你讲，我是为着爱别离，唔只女扮男装，才袂红消磨的。回来台湾，唔只要搁有通原封不动。
0: 哦，你就是查某的足英台啊！我哪会戆呆戆呆拢唔知？赶紧叫恁狗妹来跟我熟悉。
1: 嗯，到阮厝一只狗，伊小妹是狗叫第一遍满个，要安怎叫伊来？
0: 哎呦，唔是狗，是你是六八狗的狗妹。
1: 哦，果然如此，娘兄，我就是狗妹，九妹就是英台，英台就是九妹。
0: 啊，真是有这款呆。莫怪大家笑我痴呆啊！要知伫咧美国嘛，甲你跑半山翻过界
1: 啊！牛兄，
0: 啊，到底是为着什么呆？穿甲迄个大皮，我哪伫咧做风台？
1: 讲甲你上大呆，到今仔才倒转来。讲甲阮老爸上无理解，吃人五万的大饼，将我叫鸟。
0: 什么呀？啊，你唔知变鸟母？
1: 变你去死啦！
0: 啊，无你讲要叫鸟？
1: 哎呦，是叫我讲叫迄个鸟。鸟在准花花公主的马文仔啦！
0: 哦，此事当真，我命休了！
1: 啊啊！救人哦！啊，牛兄，救人哦！牛兄！
0: 靠腰啊！我都要拄拄要昏去，然后你大细声喊一下才昏袂去。啊！我愈想愈气。
1: 哎呦！哎呦！牛兄，你槟榔哪会要吃遐尼多？槟榔只讲配甲规世界。
0: 我是受气的吐血，你才讲我吃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。
1: 牛兄，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，叫我着嫁迄个马文才，伊的面鸟又搁歹，一口敢若当过大裤袋，走路搁强要倒头栽。像我这个葫芦腰、大气嘴、柳叶眉，嫁迄个鸟未准备来下台。牛兄。人阮较羞嘛，爱你在心捡人开。
0: 好啊好啊，你唔免伫六月挂菜计有心，你骗我倒转来，害我才戆神戆神啊！你这个破钻钻钻钻钻个倒头栽。
1: 牛兄，牛兄。

0: 新的三八平台哈，
1: 嗯，
0: 过一条啦，讲师傅的功夫嘛是安尼啦，你啊啦，啊，拍嘞拍嘞安尼啦，
1: 拍嘞拍嘞，
0: 哎，
1: 嗯，
0: 来。

0: 啊，这边买空了呢，煞变了呢啦。
1: 嗯。
0: 哎呀，这是。
1: 过一摆啊，过一摆啊。
0: 哎呀，无要紧啦，避免了我。

0: 老要伫个这中间哦，
1: 拢找罗岗小姐。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住本。
0: 啊，大姐嘛，忘记啊。
1: 挂件中。
0: 你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。
1: 再见，拜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我叫做曾建文，曾是新增的曾，建国的建，文章的文。多谢您对今麦要阁听一点真久幸福人生因果故事的节目，由曾建文主讲。日军草本铺以及洪良三几百保安联合安排的。咱曾建文服务电话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着咱节目伫咧介绍诶，未清楚、未了解，希望朋友会当直接敲电话来，22886611。在伫外关区诶朋友，头前加加一个空二，多谢，谢谢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咱顶阵讲卖猪肉又必大，较早的县官有真侪贪官，嘛有真侪糊涂官，因无进一步落去调查，就乌白判案，或者看善良的百姓受到冤枉，煞变成冤家。苏乐官啊，伊有理讲未清，伊被弹刑了后，各年何爷爷顿卡印手印，讲起来是有够冤枉的。第二冤枉的，就是迄个好心暴露的青年邢大年，官老爷讲邢大年，苏乐官即阵已经招认啦，我看你也是乖乖啊招认，才唔免受着皮肉之痛。邢大年讲大人啊，你千万唔通冤枉好人，我是伫咧路边才食西，我辛苦的钱是我的头家托友提给我的，要去上州办会，你会使派人去问。可是官老爷伊唔相信，官老爷伊讲做歹代志人，理由上介多啦，即台拍落去才会招啦。可怜的邢大年，伊受尽所有的刑罚，是拍家的屎尿拢渗渗出来，连你体魄更的身体啊，在这个时阵啊，就是你无偷家过正，嘛爱招人讲你有偷家过正。可怜的苏乐官甲邢大年，两个人却被判死刑。官老爷将公文送到上州府，上州府阁送到督察司，经过三审六判，拢判苏乐官甲邢大年死刑。死刑的日子到啊，苏乐官甲邢大年被押到上场，要斩头示众。监斩官是情况郑大人，郑大人看到犯人年纪轻轻，就来犯案被判死刑。伊喘一个大气讲：“啊，可惜啊，可惜！”这个时阵，邢大人讲：“大人啊，可惜的人不是阮，是恁这的不辨是非的官员，无照顾百姓性命，乌白当行，屈打成招。你声声句句讲你是一个代天行道，为百姓一个主持正义，讲是青天大老爷，可惜啊，可悲啊！”唔知有偌哩侪善良的百姓，冤枉乃死伫恁在官员的手中啦。拄只我讲监斩官情况真大人，来伫咧严明正身，准备要将犯人开刀处斩。邢大年一讲出一贯正义的心声，郑大人伊感觉真奇怪，再来真正犯人。伊无法度通遮尔定睛，讲出这款正义的心声。这个时阵，苏乐

爸讲大人，我甲这位大兄拢是冤枉的。我是住伫咧木舍，阿新大人伊是住伫苏州，我普通时并无熟悉，要哪有可能来疏通来害死我的两爸呢？何况我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，你是一个父母官，无应该糊涂办案、屈打成招。情况真大人有发觉这大代案件确实有奇怪，可是伊即阵是监察官，伊负责干那监察而已。何况这两个人已经是经过三思六思嘛。邢大人伊姿势被压起来，准备要行刑啊，刀把手倒一个压起来。要伊咧看监察官迄级别，那是劈落土，两个刀把手啊，手起刀落，苏国官甲邢大人的头壳都爱对地啊。这个时阵的邢大人大声讲：“人讲邢大人，你为官清明，百姓拢称呼你是清天天，原来原来是一个糊涂官，你同款是不辨是非。天呀、啊、天呀、啊，天理是在哪里？啊，风都是在哪？这个何处？”邢大人听到安尼，姿势别搁再扛落去啊！邢大人与下人讲，将这两个行人暂时甲收押。邢大人伊赶紧走去督察司找督察大人啊！督察大人伊讲：邢大人，啊你是监察官，你无权过问这件案件。你安尼做已经犯着国法啦，何况这件案件已经是经过三思六思嘛？邢大人。伊这个时阵赶紧双脚跪落去，要求督察大人讲：“大人，我知影讲我无权过问，不过督察大人，你有权授权给我，这件案件确实有冤情，你给我15天的时间落去破案，到时我是无法度通破案，我甘愿担罪。”督察大人伊看到张大人为着百姓性命是遐尼啊尽心，甘愿以家己的性命来定办这个案件。督察大人伊授权啊，伊命令张大人伊用重审这件案件。张大人伊大家来到木舍，伊会同木舍的官官来到死者尤必大处，伊伫厝内中找到半串的钱，甲一寡里里搭搭的铜钱啊。另外，搁伫咧眠床下找到一副三六啊，这副三六啊也正当有关联伫咧。张大人这时搁调前高心，甲一寡有关系的人来问，厝边隔壁拢来伫咧看闹热。张大人伊就问前高心讲：“尤必大有甲你借偌济钱？伊普通时是毋是会爱跋筊？”前高心伊讲：“伊甲我借15串的铜钱。”照我所了解，尤必大伊是爱啉酒，但是伊袂跋筊。这个时阵有一个人讲：“啊，阮这个所在无人会跋筊，跟他罗阿七，伊时常去他乡外里跟人争筊。”正当年伊就派要钓罗阿七，可是罗阿七伊已经不中气象啊。张大人伫罗阿七的手，找到一罐跋筊牌啊，甲一个钱袋啊。张大人伊就派人通缉罗阿志，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了，已经是第15天了。这个时阵才抓到这个罗阿志，张大人伊抓到罗阿志了后，这时大过心肠。张大人就问苏道官讲：“尤必大，伊阿未甲前高新借钱的进程，恁厝存有偌侪钱？”苏道官讲：“阮厝。”已经拢无钱啊，连买米的钱都我那爱甲阿福伯阿借。张大人阁问邢大年的头家陶柳讲：“啊，你摕偌侪钱，互邢大年去上酒办会？”陶柳伊讲15串。张大人伊心中有数咯，那安尼邢大年的钱是足足15串，又比大钱有半串是落伫涂骹，这证明。伫尤必大要犯人害死的进程，有甲人相拍，将一串的钱甩丢转去。张大人伊个问陶阿志讲：“啊，这跋筊牌啊，甲这副三六啊，甲这个钱袋啊，是毋是你的？”陶阿志这个时阵是惊家咧皮皮抓讲：“是我的。”张大人伊讲：“啊，钱袋啊是你的，你敢有做啥物记号？”陶阿志讲：“无，我无做啥物记号。”这个时阵，苏高官看到钱袋啊，讲：“大人啊，这卡钱袋啊，是我做好阮阿爹的啦。”
顶一工啊，阮阿爹啊，伊为着食薰，点火也未小心将钱袋啊烧一空，我才用针刷吼，将迄个空改绣做一朵梅花。郑大人一看看咧，伊心中有数啊。郑大人讲：“罗阿姊，这副三叶花是安怎样啊？哪会来落伫咧右边大个厝，右边大个钱袋啊？哪会走去你个房间咧？你即阵就老老实实招来。”罗阿姊，伊知影讲阿达正气充分咯，伊无法度人提示咯。罗阿姊这个时阵，伊就赶紧讲：“大人啊，开恩，大人你下罪啦！我唔是有意要杀死右边大个啦，我的目的只是要偷摕钱。”小查讲右边大个，伊精神了后，要叫我去厦门，啊，我唔则一时心切，则夜到将伊杀死。这件案件破案咯，罗阿姊伊被判死刑。无下的官官办案糊涂，到尾啊彻底查办，新大人甲苏玉官拢无罪来释放了。可是苏玉官伊已经是家破人亡啊，伊的养爸因为乌白滚生笑，家己一条的命出来无去，阁害苏玉官差一点点啊都来无命，甚至阁连累到新大人这个好心的青年人。情况郑大人自迄个时阵开始是轰动全国，伊受到朝廷的重视，连升三级，所有的百姓啊，拢叫伊是郑青天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这段事我讲完了，多谢您的收听。

咱台湾是一块宝岛，较早讲号做蓬莱仙岛。我即阵嘛感觉讲，咱台湾是一个蓬莱仙岛，确实是仙岛，因为气候好，寒未真寒，热未真热，风台阁少，地动嘛少，较早物件应有尽有，食是食未完，阁会当外销。咱真正爱保守这块宝岛。会记细汉的时阵吼，啊起床早起啊，就感觉空气真好，田沟啊、溪沟啊，不但讲有鱼汤好钓，阁有鱼汤好抓。田里虾啊是一大堆，摸虾啊、抓河流。是到即阵拢变款啊，不但讲溪沟啊无鱼啊、虾啊、溪沟啊、沙呢。垃圾是一大堆浮在咧水面，有诶煞塌掉咧，啊未流通，啊西芒啊，啊影响着全面的健康。再时啊，一个起床，空气不但无新鲜，所闻到是一款汽油烟味、粪味、煮饭诶加煮烟味。因为人口哪来是哪多，空地啊愈少，树木我那哪来哪少，大楼是一间搁起过一间，产生这款情形，那是无改进。但是人人拢无迄个公德心，无道德感，被害者是咱全民，人人拢是被害者。所以我伫只希望大家抱着行善的心，粪扫唔通乌白扔，爱包好伊好，交互粪扫车，粪尽量食较少哩。公共场所啊，唔当食粪。机车、汽车爱时常保养，油烟就会减少。有空地啊，来种一寡树啊。啊，想办法做一寡盆景，大家共同爱惜环境，这就是全民的工作，嘛是行善积德的代志之一。各位，您讲对无？

卡牛伫个田林做工课，忽然间听到厝内面有浪浪叫的水声，就着卡牛一心中赤一下，知影讲阿达害啊，做大水啊，做大水啊！这个大鸡甲小哥会叫水淹死啦！卡牛伊就赶紧扛起放坑的，用走的走转来，走到半路时阵，大水已经到位啊！可是大水啊，见着卡牛啊，煞分做两块就着。路过原在安尼，水唔敢来淹着卡牛，大水啊去和卡牛阿咧行过，却变做两条的河流。卡牛一直咧等来个厝的时阵，水是真大，看到伊的大家甲小哥啊，用用要去和水淹死啊。有时卡牛伊就赶紧借手牵着伊的大家，那倒手啊来牵着因小哥啊，将因两个人救出来啊个。这个时阵的卡牛好惨，像是脱胎换骨同款，变做一个人啊。忽然间，伊煞有法力，会引导着这个水流海作火，变成一条的大溪，一直流去东海就对。卡牛，伊讲阿娘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无哈多通搁再有效力啊！你出去爱家己保重身体啊！伊话一个讲完，娘娘有了一蕊的白云飘来，和卡牛坐。卡牛伊接着一蕊的白云飘就空中，然后消失不见啦。五娘山的百姓但不用再打水了，为了纪念着卡牛，才给起一间庙。这间庙啦，就是叫做水母庙，就对，所服侍就是水母娘娘，也就是卡牛。这条溪因为卡牛伊是一个真有效的神父，所以讲唔再给号一个名，叫做好色河。后来大的人啊，却愈来愈多，却变成一个大镇啊，因为卡牛伊姓颜。各得到成仙啊，所以迄个镇啊，这个好听的名叫做颜心镇啊。各位，这段故事是水母娘娘伊得到的经过。水母娘娘那是欠水的所在，拢有服侍着伊就对，啊，水源都未客欠着安尼。这讲起来，水母娘娘伊是有效来成道的个，得到成佛甲成神，这介在咱人的一念之间，尽忠尽孝。搁在修行，搁在修义，慈悲，搁在行善，各位这种会当得到，会得到甲未得到，这介在咱真诚的心。那是做了有彻底的话，这就叫做得到啦。

这个故事的名叫做《造神显灵》啊。这个故事内容真好听哦，我那足好听哦。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啊，大家报人收听吼、哦，啊，大家斗阵来个听曾建文讲故事就对。啊，即马我开始来个讲故事。这个明朝世宗的时代啊，这个江西省啊，有一名的读书人，伊的名叫做儒都。儒都这个读书人呢，伊的学问啊，会使讲是非常的好。也可以说是啊，学富五居，也才高八斗，博学搁在多才。如多伊伫咧青年的时阵，伊就招真侪朋友啊，真侪读书伴，吼、哦，因大家共同出钱出力来建设着一间文昌社。那么这间文昌社的宗旨，就是要教一寡学生，要来栽培着一寡有为的青年上进，要栽培一寡农家子弟，互因不离，唔通做青面牛。先说教人都爱孝礼纸，爱做善事，我那爱奉献，绝对唔通贪贫好色，唔通好赌。爱口德，唔通讲人嘅歹话，唔通讲人嘅是非。做人啊，都爱安那爱温恶扬善，得了人处，请了人。那按照道理甲天理哦，如果这个人啊，伊嘅报应应该爱真好才对，伊嘅前途甲事业嘛爱真顺利。啊，不过如果伊嘅命运却是真歹，伊嘅学问啊虽然是足好足好足好嘅，但是如果伊连连七。拜去上家户口，拢是名落孙山，本相无名，考无着，各位这不要紧，因为天外是有天呐、啊，人外是有人，你若牛，人个比你较牛，啊，全国是遐尼大，人口是遐尼啊多，有学问的牛人啊，一定是真多，这袂使怨叹的安尼。上界不可思议的啊，就是如多。伊有些三四个后生甲一个查某囝，因大后生、二后生，啊个第四位个后生，拢来夭折、饲袂活，来夭寿死去。后来家仔甲那三后生生做聪明伶俐，伶俐阁真活泼。三后生个倒卡有两粒个胎记，可是三后生伊饲甲八岁时阵啊，无缘无故。出来失踪不知去向，先找都找拢无。如果伊有四位的后生，一个查某囝，即阵只剩一个万查某囝娘娘，讲起来因这个家庭啊，也算是非常的不幸。

不是跟他这样而已哦，人说屋楼是天皇殿也有准地各平无对头方服务相继好各是不但行。如果因某呢因为后生要这个要这个无要这里，说走无去，胖无去，伊伤心烦恼一个过头，日夜出来啼啼哭哭，两滴目睭出来失明。各位，人讲天重日月，人重两眼，对不？一个家庭主妇呢，目睭来失明，过度。对着这款家庭来讲啊，是会使讲是真大的不幸甲损失。对着伊本人来讲啊，我那都爱换人照顾伊，伊嘛真无愿意。所以讲各位，咱人有当时啊爱坚强，爱想较开的，唔通目屎要做崩吞，日夜来一个啼哭哥。目屎那是流伤多啊，这有时对伤心鼻，七情对郁结，莫怪会来目睭失明。咱人的目睭吼是属心，乌人是属肝，啊白人是属气，目头目尾啊这是属于心。吼、哦，顶喊甲下喊是属于地，目屎那是流了心血头水啊，就会去伤着肝甲心。莫怪啊，靠了过头就会失明。希望各位咱在朋友咱爱注意，咱都爱保守着家己的身体就对。啊，即摆我过来甲讲无多的无，伊目睭失明了后，这个家庭就无成一个家庭啊。如多伊受到这么侪打击了后呢，伊心灰意冷咯。从此就失志，无爱再打拼了。伊怨天，伊个怨地，伊连你讲食无天理啊！啊，做善事有啥物路用呢？哈，如多伊食唔甘愿，伊连你讲伊一生并无即、這个啊做歹代志，也无做歹德行的代志。伊有开设文昌社，嘛是要行善，为何天会予伊遭受着不幸？这敢是真正有天理的？各位，咱都在讲如多，伊开设文昌社，伫咧讲教书。在咧共教主，可能在咧行善，可是伊无得到好报，反倒倒来伊遭受着真侪不幸的代志。伊怨天阁怨地，人人讲这无天理。到底伊的过失是伫个倒位啊呢？伊都想拢无得着啦。如果伊的内心啊充满了怨气阁不服，咱中国人的风俗各位，那当年的过年的进程啊，伫十二月二二啊、二三啊、甲二四，对不？这三天内呢，都爱讲啊，听讲爱上灶神上天庭，灶神伊会将你这一年来所做的善事甲歹代志，拢会去报告予玉皇上帝知影。如多伊对着伊的命运是真不平，如多伊就写灶本来个，伊伫十二月二四迄一天啊。伊除了讲烧金纸以外，就是写灶文念予灶神听，先煞参金纸到底落去烧，希望灶神将伊不服的心理啊，甲怨叹的理由来造予玉皇大帝知影。伊年年啊拢是安尼做，可是伊的命运啊拢真歹，也未当改变就对啦。伫如多四十七岁迄一年的过年的时阵，啊就是围炉的迄一暗。如多呢，甲目睭失明的家后，甲一个万查某囝三个人伫咧围炉，这款情景啊是真凄凉。忽然间啊，有来了一个头壳白头巾、身穿乌衫的老人。这位老人呢，头毛翠秀白牙哥，伊讲伊是一个出外人，伊因为听到如多的怨叹声，专工伫卖个。如多伊真好咧招待迄位老人，佮将伊的不幸呢一五二十拢总讲予迄位老大人听。迄、那个老人一个听了后啊，迄、那个老人讲：你的代志啊，我实在讲，我是一清二楚啦。我今仔日是专工来甲你劝化，来甲你指点啦。你的代志啊，玉皇大帝啊，我那有派人伫咧调查过啊。你讲你要行善，你只是口头伫咧行善，你并无真心真意伫咧行善。你开设到这个文昌社教人读书，你有共收学费啊？收学费这是无唔对的代志啊！也唔过啊，有真侪学生因家庭真散车，学费无够，但是你一定爱共收个够，无够学费就无爱予人读书。你教二十个学生嘛是教，加教两个嘛是教，可是啊，你人真现实，佮自私自利，你的行为违背了为人师表的行为。咱做老师都爱有教无为。有钱的当然该收学费、收补习费，啊，那无钱的人你甲教。后摆啊，嘛是共款你的学生啊，何况人是学费无够，念念你。啊，第二呢，你的人吼混意真重，咬口混，未晓去宽恕人，未肯去原谅人。你怨天怨地，讲天公不公平。事实上啊，天对你已经有够好呀，哥。那按照你前世人的罪业啊。啊，你的处罚，算讲是对你上界轻的啊，只天给你。

处罚，你袂通丧失一个前世人所做的歹德行，即世人所做的善事，是不是补会过呢？尤其是你所做的善事，拢是有虚无实的善事，你怨天怨地，自暴自弃，你袂通阁进一步忍受艰苦，接受着磨练，来弥补着你顶一世人的罪孽。迄、那个老人一直讲到这，愈多伊双脚跪落去啊！伊知讲面头前这个人唔是普通人，愈多讲老前辈啊！我真正唔知讲我的过去伫虾米所在，你阁甲我指点一个较详细的好无？迄、那个老人搁再讲，愈多啊！你开设文昌社，你叫文昌社的学生爱笑字纸，但是你亲身看到你的学生用字纸伫咧包物件，用字纸伫咧过窗啊门，你并无去甲阻挡。你可能都放心，也唔过你的学生，拢超过伊去掠鸟啊、掠鱼啊来算算咧，才阁放心。这款拢是有虚无实的善事，你卖去甲因掠，因活个正自由、正自在啊。就是你用钱去买鸟啊、去买菇、去买鱼啊来放心，这嘛唔对。你卖甲人买，人都袂去掠。较早有一个原话，看到人抓一只大海龟伫咧卖，这只大海龟是真大只，有几啊百斤重。伊会哭，阁往内流目屎。迄、那个原话都动了慈悲心，就较买去放生过。迄、那个卖龟的人想讲这真好赚，煞叫厝里的人啊，叫亲戚朋友啊，一直去抓海龟来卖。吼、哦，骗一寡有同情心的人的心的钱，买人是真可恶，买人煞害着所有的海龟都着，恁若卖去甲买，因都袂去掠。掠久的人无生意通做啊，因自然就会改行个。上届好笑就是讲海龟真大只，卖久的人介意啊，抱卡手要甲你掠去放生。迄只龟已经是无体力、未瘦啊，你一日走了后，嘛是搁再让人掠起来，这是什么款的神术啊？你搁肯定学生都爱有口德，唔通乌白讲嘛？就是你伫咧怨天，搁伫咧怨地，你混神搁骂鬼，讲天公啊是无公平，是无目睭，你的大后生。二后生、四后生，伊唔再要一时未活。你敢知讲你顶世人欠人偌济心？这世人来甲你讨，这是应当的啊！无甲你加利息啦，就算讲正加债啊！哥，恁某目睭哭甲失明，这就是伊看未开、想未开。这个目屎是肝之液，目屎若流尽啦，视力就会消失去。何况顶世人的因果，唔是你会较多通了解。恁某目睭失明，你第三后生来失踪，这不过是天暂时给你处罚而已。只要你那是体会得出行善的意义，有一天不但天会给你束缚，阁会给你添喜寿。行善爱出自真诚的心，不求名利，不求大报，做善事都爱有耐心，日日行善，月月伫咧行善，那么年年伫咧行善，待人处事不可自欺，阁再欺人，种什么因，就一定会得什么果。天公一向是公平的，我看你普通时走卡拢七家正正清气，对造型正尊敬，连八月初三是造型的生日，你都完哈拢会记的。所以我今日才特别来给你点化，给你苦劝。有时迄个老人话讲完尔，都化作一阵的清风消失去啊！原来迄个老人就是造型。有时愈多，伊赶紧点三支的清香，感谢造型的点化果。

根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哦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来根草吼，伫个电台袂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哦。所以这点，新加坡又做一个报告哈、哦，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从根本就针对降火气哦来跟大家说明。啊，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但这个青草啊，吼，要申请药品的，未使申请的，吼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、甲健康食品呀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位人吼，受心受力，吼，那好常常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常常会喷啦，别管啦，喙齿花哪里喷哦。

我甲八三粒我食食哩吼，两点钟久吼，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吼。啊啦，大便小块安尼顶顶啦吼，啊这吼八三粒我食食哩吼，甲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，啊大便都加食通啊。吼，所以听种朋友吼，你若有口臭吼，人咧胃吼，人咧甲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。人是派些甲咱讲，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嘛哩啦。啊，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。啊，那无都太太人口臭，太太才会知。啊，那无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。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口臭。啊，口臭有阵时啊吼，红安尼鼻条感觉讲足歹安尼啦。所以那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。六根草专门在干火气就对，吼、哦！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，吼、哦！啊那还放几包啊，串起拢一条，拢顶壳壳，啊放到正干壳安尼，吼、哦！迄吼、哦、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，干火气，食六根草、立根草，吼、哦！迄为暗时啊加夜班，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！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，滑手机，耍安尼吼。暗时啊，拢结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那肝气大吼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面的朋友，六根草这个八三粒八只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啊，六根草唔知使参八宝丸斗阵食未？哎呦，吼、哦，你那六根草参八宝丸斗阵食，这上好就对，吼、哦，一方面给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给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，吼、哦。所以有真侪朋友在咧甲我买红龙参几百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甲你叫一组吼，即条做红龙参几百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根草神草甲我提来安尼，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。啊，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，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，啊，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热根草，一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摆甲你买阿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。哦，先买一盒啦，哦，那根草是几盒的都丢，做卡路西路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，哦，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就介绍有较俗，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老高兴的朋友吼，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，立根草、那根草，哈、哦，咨询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你即马若有用，你即马卡吼；啊，即马若无用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、哦。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0。

各位啊，拄只讲鲁多，伊伫围炉迄一暗嘛，伊去拄着灶神来甲伊点化。鲁多伊正月初一，伊正早就起床啊，伊就穿一寡青茶甲水果啊，以及三支的清香点落去咯，伊就祈求上苍会当宽赦伊，宽赦伊过去的不是，伊就抓对即马开始要一心落去向善行善，伊家己号一个外号呢，名叫做正义。这个名的意思啊，就是一个讲爱随时注意，心中绝对袂使有歹的念头，心中都爱保持着清净的意念，唔通去擘着污染就对。过去的鲁多各位，伊唔是大恶不赦的人，只是唔知讲行善做善事的意义而已，只是悟未出讲天地间因果循环的奥妙。前世因就是后世果，即世因就是正未来的结果，伊就卡大是地行善抗性，伊即马唔敢阁有怨天尤人咯。伊行善是出自真诚的心，伊不求道报，不求即个或者名利。有时时间伫咧经过正紧，春去秋又过来，三年已经经过咯。迄个时阵，如多已经是五十岁人咯。这个京城一年一摆的大考试又过到位啊！一摆鲁多打一出运啊，伊考中进士啊，不但是安尼啊，伫迄个时阵的宰相啊。这个油缸灵看到伊满面的正气，谈吐阁高雅，特别阁聘请伊做家庭教师啊，来教宰相的两位公主读书都对。宰相的迄两个囝好朋友是真侪都对。有一天鲁多伊发现到伫只朋友的当中啊，有一个少年人倒卡有两粒的胎记，一个甲问一个较详细的哦，原来都是伊的第三后生啦。啊，这阵呢是一个温娘官的囝。伊个第三后生伫咧八岁时阵，因为啊真好奇，就走入去人个温牛船伫咧佚佗，煞伫咧牛船个牛床煞困去就对。天后一醒起来时阵啊，人迄台船已经开上家城，到尾啊温牛官则甲伊捡起来做囝就对。即阵也已经二十外岁啊，鲁多伊来拜访着温牛官，温牛官伊正式代替，伊欢喜将囝害伊就对，养饲二十几年的囝，煞变成客囝就对。鲁多伊将囝带转来去因牵手诶，

因某啊，听到讲是第三后生打找到啊，母啊囝两个人见面啊，是安尼悲喜交集得着。伊个囝呢，听到讲因老母啊，是因为伊碰见了后啊，哭甲目睭出来失明，伊个内心真痛苦。伊个囝用喙齿来钳因老母个目睭，有时奇怪代志发生咯。失明十多年的目睭啊，阿叔变成有看到啊。难道各位这个不是行善积德所得到的成果呢？如多的第三后生结婚了后，佮连连生七个后生，如多伊到尾啊，都食到八十六岁，无病善终，后代的成就啊，拢我那做了真好。各位，人讲这个仙如清净是恶如花，清祥青翠是不如花，幽凋一日寒霜降，幽见清祥是不见花。行善积德是咱事业成功的基础，是指引着咱子孙的发宝。虽然讲宿主千金不如教主一个，啊，教主一个不如宿福，福者行善之人得之。

今麦我要讲的故事啊，是发生伫咧农业社会的时代。伫咧农业社会啊，有真侪婚姻哦，拢是士大人主婚就好啊。啊，今麦爸妹啊，爸母人做亲，啊，顺爸母之命。这是较早农业社会婚姻的特色。啊，新郎甲新娘拢唔捌见过面。各位，今麦我开始来甲讲这段发生伫咧七十年前的小故事。新娘的花轿啊，已经入门啊，一连串的放炮声，乒乒乓乓，乒乒乓乓，说好宁静的乡村啊，更添了闹热闹热的这个气温。每一人的面相啊，拢是喜气洋洋，春风满面。大厅的内中啊，各去点灯夹菜，这个好客啊，是归处听得到。客厅的神桌顶啊，点着两支真大支的大红的大蜡烛。在这个时阵，主角新郎甲新娘，因两个人阿个唔捌见过面就对。新娘啊，伊身躯穿着新娘服，头戴新娘帽，新娘的面啊用红丝啊巾扎掉咧，到底是有偌尼水啊，无人知影。啊，新郎甲新娘因两个人啊，满腹拢充满了又惊又喜的心情。两个人啊，拢有因无同款的想法得着。新郎伊个名叫做李达林，李达林伊心肝即马就伫咧想啊，父表之命，我打顺从啊。啊，人讲唔人吹也好累累，啊，这我嘛无反对得着。眼前的这位新娘拢按北京过面，干那知影讲是门风雨对，以外啊，就拢唔知影，好亲像是一张的白纸共一般。小等人若是拜堂了后啊，送入洞房，头巾一个甲掀开啊，才会知讲是钓钓头奖的，还是去钓钓尾奖的就对。有时李达林伊心中伫咧想，伊真希望讲伊的新娘美若天仙，甲他西施再世咧，甲他嫦娥下凡同款啊。

辣根草是吃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吃辣根草，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、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吼，就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吼，什么的 A 型肝炎、B 型肝炎，有人肝进肝硬化呢啦，甚至有的可怕的吼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对，可能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掉。所以讲，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，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人年久未深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就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那这种。

你知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、立根草，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的这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提炼的。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、哦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迄个好啊大的朋友，你暗时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，啊配滚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辣根草也当降火气，辣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，吼、哦。所以去呢，啊，这个嘴子袂卡袂干，啊，气化袂浮，吼、哦，大便会精通。哦，会真流嫩啊哩，啊真好大便就对，哦，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哦，啊辣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，哦，咱一盒卖1600块，哦，1600啊哩，哦，啊那一拜买三盒呢，哦，就继续做做呀，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。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。啊，后摆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都继续做做就对。地根草、辣根草，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、哦。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空，2288661空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，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些老大人的身体。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。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啦啦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好诶，又只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，吼，甚至有的人吼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，补气顾身体上好用，黄龙三桂八宝丸，纯中药诶哦，袂冷袂涩，曾建文介绍真久啊。真侪朋友，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咧，诶、欸，啊，佫有差咧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，诶、哦，伊、欸、就佫甲咱买，佫甲咱叫，迄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，有人买20几抓，有的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加大用咧，吼、哦，迄位吼、哦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，结果吼、哦，食咱即条做辣根草了后吼，迄行路足紧的就对。有的人吼、哦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，啊有影，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当然咯，伊都无啥爱去啊，所以那黄龙参归八宝丸，加买顿来吃，身体互你用，骨头互你用，互你脚步在咧行有力，佫会紧，一盒1800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。各位，我今麦过来个讲新娘，新娘啊，伊个名叫做王秀晶。王秀晶伊嘛是同款有满腹个心思，甲伊个想法。秀晶伊今麦内心是真惊吓，伊知影讲伊个条件无讲真好，对方阁是一个大学生，阁是一个老师级别哦。伫较早农业社会啊，会当读到大学毕业，各位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个。秀晶啊，伊暗中伫咧祈求上苍啊，会当庇佑伊，会当予伊度过着这场的难关，予对方这个新郎袂嫌伊，会疼惜伊一世人。万一那是对方嫌伊歹啊，袂爱伊啊，伊后日的生活是要安怎样啊过？是要如何是好呢？伊心头就开始乱纷纷啊！伊千条万绪，非常的不安。秀晶啊，伊唔敢搁再想落去咯。有时不知不觉啊，就上入洞房。有时两个人安尼心中劈破菜，新郎啊，伊就将新娘的头巾一下手就甲掀开啊！个新郎即位李达林，伊规身躯好惨，像是一粒大粒石头，对大海中一直沉落去咯。伊安怎想嘛想袂到，伊嘛想袂讲，伊起码这个新娘是一个满面的新娘啊！各位，人讲鸳鸯戏水，成双成对，伊的美梦，新郎的美梦拍碎咯。伊这一生中，敢真正还够有快乐心呢？结婚是一个终身大事，想袂到会安尼开始啊！这就是伊做梦也做袂到的代志，都对。何况伊就是一个中学的老师，伊为人师表啊！但即阵即款场面，都好惨，像是一块地皮啊，甲弄破去，看将来是要安怎修行都。

好啊，有时洞房花烛夜，时间一分啊一分一直经过咯，总是袂当两个人坐到天光啊。达人伊唔管三七二十一啊，伊家己都爬去眠床顶困。有时新娘伊暗恋心伤，满腹的委屈，满腹的哀怨，是安怎？伊哪会生一个满面呢？也大姐嘛，新娘也只好爬去眠床顶困。洞房花烛夜，两个人并无讲到一句话个。有时连续耍三天过去啊，嘛是两个人无讲到半句话。有时新郎李达人根本都无爱插人。在咧第四天的时阵，李达人伊的这个婚假总共有十五日，十五日还未到咧，伊就建议讲学校有代志，爱甲学生补习，就借理由啊来离开家庭啊个。迄个时阵的新娘秀清啊呢，伊除了讲暗暗啊在咧流目屎，怨叹到伊的命运以外，伊干嘛阁有啥物款办法咧？不过秀清啊，伊虽然是一个满面。这是较早伊细汉的时阵出水珠，许多人的医药常识搁在无够，就是讲是普通的皮肤病，万一讲娘娘都出个鬼面都丢了。有时好去了后，面刷有疤纹，煞变成满面一点一点乌乌。秀江伊的外表虽然是无水，但是伊的内在美也是一流的哦。各位较早的人三长四短，过街就得过杯。计较就计较走，计乞食甘愿嫁，甲歹家子斗。既然啊是入你家的门咯，死了后就是你家的鬼咯。即阵翁婿唔插伊去学校啊，伊照常往那上台就公布正友好。伊将家内整理家咧正整齐，伊整理家油条油蛋阁正清气，伊阁煮了一手的这个好料理好菜。好，许多人是学老家的德志哦，伊贤惠，伊无半句的怨言，伊认命咯。伊伫要出嫁时阵，伊就已经打算好好咯。那会当得到翁婿一丝丝的关怀，伊就心满意足咯。伊唔敢想讲要要求翁婿对伊上过头好，有时时间一天一过就过去啊。这个寒假已经到位啊，一学期已经过去啊。在这三四个月当中，翁婿不但拢总无回来。就是讲有下批倒转来，也是伫咧关心着因许多人利益。伫咧翁婿心目中，根本啊都无伊的存在过。

咱弘扬三归八宝丸吼，拢一寡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伊想到那边长期食，若食了都有效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。有人讲曾先生我吼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，都若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就咪讲，食咱这个弘扬三归八宝丸吼。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！阿妈讲几年食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。你我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增加你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！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都咧讲因果故事，假装给门买，弘扬三归八宝丸都登去食。食到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也阁有效哦。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食完会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八尾鸡，有人电话开来讲啊，你都八来鸡啊，林小姐嘛八上来，啊你嘛八搞上来，我买几下做啊你呐？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朋友。给我们买去了后吃了有效、哦、甚至有的、哦、我会给我们倒小补、哦、所以听众朋友你如果常常在吃弘扬三归八宝丸、哦、你会感觉说嘿这款药实在不错很好用的、哦啊、我们这纯中药里面有二十几味的这条做、中药材就去提炼的、啊、每一味的中药材呢都对我们这个人体、哦啊、都有帮助通血多出来去和你未交流、哦啊、出来去呢、你头壳未晕未晕、哦、甚至、哦、骨头加正用、哦啊、出来去、哦、人精神规个拢足好个安尼、哦、所以真侪朋友。

哦，爱爬山，哦，爱运动。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忍，啊，拢频繁去运动。规工吼，啊，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身体来遮歹，哎呦，我身体来遮无健康，哎呦，有影食老啊，无遐多安尼。哦，有亲戚朋友哀哀叫安尼啦。啊，其实唔免哀，你若拄有迄个福气，病者特别满咯，身体特别用咯。你也可以听到曾经门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嘿，我伫咧介绍黄龙参几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咧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咧，安尼，哦，朋友，你若食一罐经济，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哦，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见效较俗，哦，啊，咱一盒一罐就对啦，有四百粒装是卖千八块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。介绍介绍俗的，所以听众朋友，什么钱吼都伫咧开啊吼，啊，个身体钱那唔通开，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咱家己本身呢，啊，个安尼啊钱多，啊个唔敢开，安尼吼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个身体钱你都爱开吼，黄龙三龟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。那无好用，我未介绍遮久啊，安尼吼。听众朋友，然后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，会记得黄龙三桂百宝丸，一罐千倍，四百粒装吼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吼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。啊，咱来说服大家吼，有需要朋友，则卡电话来咨询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，黄龙三桂百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，22886610，外观市头前加加空地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，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够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哦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，也嘛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哦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了，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闲通敲电话，你敲完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平安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。对啦，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电话卡来吼，阮甲你留地址、留名，哦，真紧啦，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吼、哦。22886611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凤阳三桂八宝丸，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伫